0: 不要越越就不会带领大宋喽。也冒冒然刚才能见就到猛的也供大家更看闹
1: 冒
0: 高家不共喊刚才动了冷天朝中当江东天安以藤藤越压越丢越稳的龙腿不干也勾压怀藤又讲卖。

0: 山猴腾
1: 问谁？
0: 真假孟永生大哥，
1: 怎样帅的
0: 叫蒙子红色贪人？
2: 牙根蒙旁风中叫断温真，请真真判给你的
1: 红满就是
2: 从天可人登顶天斗
1: 快
0: 真敢平庸事俺老给你来念了
2: 东立顿中也登登登顶顶顶天斗等打
1: 等打
0: 蓝烧
1: 打击打庸事
2: 也等打打打打啦啦打天龙，也红牌也打天龙，也红牌呢，导游也打啦打天龙。
1: 哎呀，也打个双龙，各打完出丢呀！
2: 哈哈哈哈哈哈！
0: 潘金刚，剑术杨腾热带。好牛的人不好判断，问谁
1: 呀？
0: 敌空安把杀杨氏的外，哼雷马队有名土格就往摔了呢
1: 呀！